0: Минутка веб-радіо Сінгапура на радіо Чіпльдук.
1: 三倍痛，抽筋及四肢无力，全能关节灵采用植物性glucosamine，能帮助修复软骨，有助于关节远离疼痛、僵硬、肿胀和声响等困扰，让关节更加灵活。全能钙和关节灵在各连锁药店及中西药房有售，询问热线67450321。
2: 我想出国，你知道？
3: 台北现在刮风，
2: 那你晓得？
3: 西米，最低温20度。
2: 为什么你？
3: 因为我每天都留意收听958。从现在开始，每天四段，早上10点、中午12点、下午2点和晚上8点的新闻。
0: Это была минутка веб-радио Сингапура на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